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星月之旅，卸下工作的匆忙，放空繁杂思绪，在一整段纯音乐里漫享片刻宁静。此刻让心随旋律远行，一起来聆听这首音乐《涛声依旧》。

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到了新月养生环节了。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被失眠困扰，夜里辗转难眠，睡着后又频繁易醒，晨起浑身疲惫，精神萎靡，长期失眠不仅气色变差，免疫力也会慢慢降低。其实不用盲目进补，做好三件小事就能轻松改善睡眠。第一，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，蓝光会刺激神经，打乱作息，不妨听听轻音乐，翻看纸质读物，让大脑舒缓放松。第二，睡前温水泡脚，40度左右温水泡脚10分钟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放松全身，驱寒暖身，热睡更安稳。第三，晚餐清淡七分饱，少吃油腻辛辣，多吃杂粮蔬菜，睡前两小时用完晚餐，减轻肠胃负担，夜里少多梦，少起夜。睡眠就是最好的养生，中老年人不必强求八小时睡眠，睡得安稳，晨起有神，就是优质睡眠。坚持这几个简单习惯，告别失眠，安稳好眠，养好身体。